0: 这里。
1: 你放心吧，大嫂，我这能熬，我这顶多让车给我怼医院去。
0: 你可拉倒吧，你一定得注意身体，这讲究啥？劳痛结合嘛，对不对？
1: 大嫂，那是劳逸结合了，那走字让你吃了。
0: 哎呀，反正大嫂的意思就是让你多休息，知道吧？你这身体一点一点熬垮的，但是你说这钱，咱们这不也是一分一分挣的呢，对吧？你这不仅费身体，也费电。
1: 嫂，你这也不是关心我身体，你那关心那点电费呢
0: 哎呀妈，不是啊，大嫂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嫂就是怕你身体熬坏了，啊，一定要多注意，知道吧？
1: 放心吧，大嫂，我肯定安排好。
0: 大嫂给你带早餐，赶紧吃啊！
1: 哎，我整早餐了，这
0: 啊，你吃完赶紧回家啊，
1: 个。哎，
0: 别这么熬了。
1: 谢谢大嫂啊。
0: 哎，嫂子去同时赴那一趟啊。
1: 慢点啊！
0: 哎，锦溪，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按照画报上打的版，但罗红说得改，就是把这个领口呢多加这么一块，改出圆领来。但这样呢就废料。我跟罗红也说了，但罗红说必须得改，涉及到什么知识权利啥玩意儿呢？我还合计呢，这穿个泳衣，这跟知识啥玩意儿有啥关系啊？
2: 哎，一天啊，就是整也没有用的。你这么的，你真的这就别改了。
0: 但罗红说必须得改。
2: 有些事儿啊，你听厂长夫人的；有些事儿呢，你听厂长的就完了。啊，
0: 好嘞，
2: 别改了。
0: 哎。

0: 罗鑫，听说你到现在为止都忙完1200件了，你也别太累了，那也不能每日每夜的做呀。
1: 没事儿，我这大小伙子这点骨算了啥呀？
0: 你看这样行吗？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去做销售呗？你看东北那么大，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真的想陪你去的。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你一个小姑娘跑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心里能放心得下吗？万一跟人跑了。
0: 说什么呢你？疼吗？那这样，等你忙完这一个月，我就去跟我二哥说去呗。
1: 不用，你这样，我这个月好好干他个第一，到时候我找我姐夫说去，我姐跟我姐夫肯定能理解我们。
0: 嗯，真要强啊！
2: 我的红，
3: 回来了。
4: 累死了。哎，
3: 咋样？南京那边商场都拿下来了吧？
4: 拿下来了，现在啊，这越来越容易了。哎，对，拿着一点怎么样？到时候挨家分分。怎么样，黑姐？
3: 挺好啊。累不累？
4: 累。来，奖励一个，奖励一个。
3: 哎呀，哎呀，老二，回来太好了，快来来。出事了，快来。
5: 咋了？咋了？

0: 哎，同志，这咋的了？这是，来，
1: 先抽一根，
2: 辛苦，
1: 抽根。
3: 别来这套，
1: 来
3: 这套。你是厂长吗？
0: 我厂长，
3: 你们俩偷电，你不知道？
0: 偷电？不可能啊！我们这都按时交电费，咋能偷电呢？
3: 我们都查过了，自己看，线都接反了，而且电表还在倒转。这你们用电，我们供电局还要倒找你们钱？
4: 这不可能啊！这是不是有人栽赃？
0: 是啊，我们就不可能。你说谁能弄他去？你说
3: 可不可能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们得依法给你们拉闸断电。
4: 不行啊，同志，你这要断电了，我们咋干活啊？
0: 这生产呢？这
3: 违法了，知道不？国家现在严厉打击偷电，你们还要往枪口上撞，不罚你罚谁？上房间。
5: 你干啥断电呢？
3: 造反呢？
0: 别吵了，孙姨，这么地吧，
3: 单子给你，三天之内到供电局交罚款，接受处理，要不然就等法院来吧。你们厂自己掂量着办，走吧。
4: 哎，同志，
6: 厂长咱咋整啊？
4: 同志，
3: 跟我废话没用，留步。
6: 厂长咋整啊？
0: 这谁整的？这是。
7: 姐夫，要不我走吧？
8: 这不是你走不走的问题，这个事儿很严重，罗宪，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9: 不是，我每回晚上接完班都把那电表调回去，就这次我给忘了。
4: 你咋回事？你听不懂姐夫说话呀？
9: 姐夫，罚多少钱我交？
4: 你还是听不懂。那你拿吧，5万，一会儿把单子给你，交去。
9: 5万？咋这老些啊？姐夫，我咋整啊？
8: 罗宪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您老是想走捷径，偷机取巧，打破这个规则，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就来了吗？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得了个冠军，明天就要在厂里开会表扬。你弄出这一下，你对得起你自己辛苦的付出吗？
4: 你说我说你点啥好？你从小你这是人都好好上学，你干啥呢？你穿个喇叭裤，拿个收音机，你搁那海边跳舞。你毕业了，人都好好上班，你干啥呢？你非要开个录像厅，一天天也不知道你整啥呢？你到你姐夫这来了，你咋还能干这事儿呢？这么些年了，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8: 行，好，罗宪，这么着，
0: 这个事儿呢，咱们钱也交了，是吧？表面上是一件不好的事儿，但是呢，如果你能从这个事儿上吸取到教训，这坏事儿不也就变成好事了吗？是吧？我和你姐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为了你好，往心里去去，多琢磨琢磨啊。行了，别站着了，赶紧回去吧。
9: 姐夫，那我先回去了。
0: 回去吧，慢点。

0: 就这个罗线呢，它真不是个东西。
1: 可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玩命的想拿第一，第一个给厂子干赔钱了。
2: 就本来吧，人家干的挺好的，你说他这一来就给干停产了。
1: 就是个上门星，刚进厂的时候他也是逞能，
0: 要给厂长啊弄开张钱去，结果啊钱没弄来，腿卡折了。
1: 人厂长两口子没少花钱给他看腿，还耽误了开张呢。
2: 他呀，他这就是方人，
1: 老彭家人就是看他可怜，他自己啊倒觉得挺美的，一天天的搭了个破腿，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他这用的什么牌子擦的雪花膏啊？那脸皮咋擦那么厚呢？你说，你鞋底。

0: 罗夏，罗夏，快快快，你给我出来一趟。哎呀，这把酒放这儿，你快点，拿着拿着，走走走，你出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快点儿，快点快点，走，走走走。喜不喜欢？
1: 我跟你说，我选了好长时间呢，我就觉得这个车最适合你。你这腿不是瘸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解放双腿，用手摇，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那帮老头骑的时候不都缩缩个脖吗？咱不用，你是年轻人，你到时候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一骑，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多好！哎，对了，你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到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了。多拉风呀，到时候你去那个赶集去，到时候李婶还得问呢，哟，这是谁呀，骑个这个车多好呀，你就把你那头盔前面那个盖咔就一揉，你说李婶是我，到时候你在那儿，你想在哪儿掉头就在哪儿掉头，你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啊。对了，你要是去我家，我家那不是有个坎儿吗，到时候你就喊一嗓子就行了，我让我大哥我二哥都出来，一抬你就进去了，多方便呀！现在当务之急，你就是赶紧要学会这个车怎么开的，怎么骑的，用手怎么摇，对不对？厂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想了，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想怎么尽快的骑上这个车。行了，这是我送你的车，你凭什么砸呀？你想砸是吗？我帮你砸。
2: 兄弟，罗健兄弟，那什么，借大哥个厕所来，大哥这出来了。
3: 哎呦我的妈！这咋的了？啊？这孩子干啥呀？生这么大气啊？这哭着还带喘的？这家疯了俩人啊？你别生气了，你干啥？是不是你干啥？怎么发疯还发这儿来了呢？
0: 大哥，咱就想在这窝一辈子，你躺这吧，你四肢躺退化了才好呢。
3: 别说，什么玩意儿四肢退化了？他现在需要理解、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还上这闹来了？快去给道歉。
0: 你上厕所去吧，你。
3: 回去了。

0: 缓过来没，妹儿？
1: 怎么的？完这现在什么意思？砸了什么？
0: 你跟你二哥说，他给罗宪买台车，也是好心。但你说你买什么车不好？你说给罗宪整个这个，难怪那孩子生气。你也见过那车，就是那个。人一坐里肯定就小脖嘎一缩，然后把手就当脚了，拿手这么来回摇那个，咔，那啥呀？那是
1: 还没刺激呢，还咋刺激啊？啊？
2: 我没刺激他二哥，我都是为他着想的。那你说他现在除了开这个车最适合他，还有什么最适合他的？他不是说自己要独立行走吗？我这不是在帮他呢吗？今天太阳那么晒，我光给他挑车就挑了一个来小时，在大太阳底下，我给他打气儿打了20多分钟，我穿个高跟鞋，那太阳给我晒都给我晒冒油了，他呢，一个字儿都没问过，上来就把车给我砸了。你说这个逻辑，情商低，智商也低，那自尊心怎么还能那么强呢？你要说自尊心强，谁有你妹自尊心强呀？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受过屈？我受了，我也得给他报复回来。就一个自尊心这么强的人，都去跟他表白了，他还不知道珍惜，还想咋的？他那眼光是真差，就看上那个何丹了，非说人家是什么厂花。二哥，你说他哪儿比我强呀？他个儿有我高吗？他长得有我好看吗？你说他那双眼皮儿，就跟骷髅岛开海似的，是不是大哥？啊，
0: 我觉得那孩子还行。
2: 你也瞎呀？怪不得你看上孙淑芬了。你说，二哥，
1: 这咱实话实说，你确实还行。
0: 哎，这气性，这家伙逗你玩呢，
1: 妈还都没你强，
2: 本来就是嘛，我这是很客观的在这说呢。你再说罗宪的爹罗师傅，从多早以前他就来欺负咱家来啊，趴咱家墙根儿，上咱家门口来吐沫子，半夜捂了豪横给咱家人一顿骂，还在海边撕我泳衣撕我纱巾，都是他干的。我说什么了吗？我都是在替罗宪着想，我都想好了，以后我要是嫁给他，我也不跟他爸起什么正面冲突，我就让罗宪上咱家来住了，为了避免跟他爸产生正面冲突嘛。你说我是不是都是处处替他着想？
1: 越说越不行，你咋？喂，嫂子，啊，厂子出事了，
0: 咋的了？
3: 同志，我的身份证、钱包都在里面呢，你们可不能疯啊，同志！哎，同志，
0: 你说那也兴许，但这不至于啊，你说这对上眼了，你说这话能咋的？
4: 七七，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上火啊。
0: 嗯。
4: 我今天呢跟那尼奥公司联系上了，我就想跟他们商量商量，说咱交点这赔偿金，是不是这事儿就能了了？
5: 那你说多少钱呢？
4: 30万。
5: 多少钱？
0: 30万，
5: 太贵了吧？30万呢？
4: 那30万还是我说的，人家还没答应呢。我现在把咱所有钱都凑吧凑吧，差不多有20万，咱还差10万块钱。
5: 那10万上哪儿整去？你说。
0: 那什么，行，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我那下岗的买断钱没给我呢，我给我直接我就给你打过去，半年以后我把钱给你。
5: 这半年以后呢？那厂子早给我扒了都。
0: 那我催催呗。
4: 我知道哪儿有钱。我爸哪有钱，他就叨叨这个钱是要给罗宪娶媳妇儿的。那罗宪，
5: 你要把你爸那钱给拿出来，我给你要他命了，那是他到时候又得疯。
0: 我说呢。
6: 你说啥？你跟吵啥？人家姑娘。

0: 说都没让说，你说啥呀？你
1: 不是我合计，我说能给我点薄面？
0: 你啥玩意儿？你在他那，谁在他那都没有面子，尤其在钱这一块。
1: 啥的？
0: 吃吧，吃吧，吃吧。
2: 来，大哥，再吃点这鸡，喜欢吃多吃点啊。
3: 对，上次把那鸡鸡屁股给大哥留了，他愿意吃到。
1: 啊，不是，你看你一口没碰，你不爱吃啊？不打包就完事了，给我打包。
0: 这两口啥毛病？上回大嫂来，好像没把我电视抱走。
1: 这鸡不错，这是。大哥，你有什么愁事？你说。什么都得你吃饭，
4: 你吃饭吧。

0: 吃啊，我你回来一趟吧，好好教教你儿子。
1: 不是你又抽啥羊角风啊，还让晚上睡了，
0: 能麻烦你妈吗？啊，你姐夫那钱我都给你存好了，就你姐那么苦那么难我都没拿出来舍得给她用，我怕耽误你结婚。哎，你昨天跟庞景秀不玩的挺好吗？
1: 不是爸，你没事能不能别老拿咱妈一向下。
0: 谁妈？
1: 你妈。
0: 再说一遍。
1: 我妈。
0: 歪你，怪不得你娶不上媳妇，大光棍。
1: 你说有这闲工夫拿着钱给我姐救急去多好。
0: 救啥急？你姐厂怎么的了？
1: 没咋的。
0: 那你就跟彭锦绣你俩赶紧结婚，给我生个孙子不就完了吗？
1: 那他不跟我好我咋整啊？我自
2: 你这就是那黑丝啊你。
3: 你第一次见是咋的？

0: 好啊，终于盼了这一天了。哎，干啥啊？把手拿喽，
1: 看一眼得了呗，你
0: 看一眼得了，这你还想拿过去啊？

0: 这就是咱儿媳妇儿，大个儿漂亮，叫彭锦绣。你呀，以后可得好好保佑他们啊，过上好日子。
1: 什么事？这是唠什么？整得挺瘆人的。
0: 你管我叫啥？爸。哎，这就对了。
2: 那彩礼钱呢？
0: 哎呀，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日子。
3: 嗯嗯，行吧，那啥，把那证给我吧，我俩有事儿呢。
0: 这给你干啥呀？这个呢，就靠爸着保管，我呀心有个底，你就不用管了啊。你们呢，该干啥干啥去。
3: 啊？
0: 怎么的？还不放心呢？
2: 走吧，我俩走了啊。
0: 好，
2: 走，
3: 保管。
2: 走了啊。
0: 好嘞，瑞芝啊，来年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0: 你干啥呢？你个傻子！我撒手，你赶紧给他勒坏了！你，
1: 我可不要撒手！
2: 心疼非勒死的不可。
1: 你再撒手，你赶紧给他勒坏了！你快点的！
2: 恶心你行啊你啊！我就找这俩正有点不对劲儿，得亏我当民警局找刘婶，我咨询一下子啊！你看你这证，你大一小啊，你有眼光劲，一个没眼光劲的，给我看看，你昨天咋不像点的？来，你看看！哎呀妈，
0: 你都给我勒迷糊了！
2: 勒迷糊？不是你们啊！我问你们养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你们当姐和姐夫的，你们不帮张罗就算了，你们还和我骗我啊！我为了给你们借的10万块钱，我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翻山倒海我全都借到了，我还跟你说啊，我要娶儿媳妇了，我儿媳妇怎么好，那是我姑爷的妹妹，我们可以亲上加亲，结果你们整个假出来蒙我，人家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5: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魔法厨房，今天酸爽上线。看这一地的萝卜，今天我们将挑战制作云和特色美食酸辣萝卜，看你们两个谁做的更好吃。
1: 师傅，萝卜而已，太简单了。
0: 去，你给我不要每次都吹牛。
2: 等一会儿切辣椒，不要哭。
0: 试试，开动。
2: 好。
3: 限时三分钟，拔萝卜比赛，按拔出的萝卜大小和数量评分。

0: OK， 来吧。你一点都不关心，对不起吧。你们下一个节目不要看这个人给我，没有良心。你看，哎哎哎，不要看，我摔倒，你第一个时间是要先扶我，烦死了，我要举报。报警就报警。
1: 呀，这个差不
2: 多。太巧了，这个，太巧了，这两个。
1: 这个是青蛙。
2: 这个像这个。
1: 这个像青蛙一样的。
2: 头，人的头，不是不是。这个问青蛙。这个不是还师傅的头。
1: 啊？你说什么？
2: 师傅的。
1: 师傅的头。一会儿给他说。你这个他说像你的头一样的。像你差不多，俺是光头。你真的太过分了。
2: 好可爱，这个。
1: 到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3: 呀，在云和的小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1: 可以。
2: 在历史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
1: 可以你。
2: 好的。哎呦，我的篮子满了，不挖了，不挖了。
1: 留着。
2: 师傅。
1: 断掉了你，你看我的啊。
2: 好了。
1: 一、二、四、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
0: 掉了不算，就只有二十一掉了。
1: 二十二。
0: 好了，你让开。
1: 好，我放回去。
0: 一、六、七、八。七十一七十二，
1: 怎么可能？
0: 十三，
2: 你赢吧。
0: 你快点拿。
1: 十三，哎，
0: 十五十六，行了，你赢了行吧？你赢了行吧？
1: 怎么可能从八到十啊？
2: 最可爱的。
1: 我的数学这么不好吗？
4: 现在我们来到了白鹤间文化产业园，这里是依托云和梯田生态打造的农文旅综合体，里面设有 SC 标准化流水线，打造多款具有云和特色的生态美味，同时也传承了非遗腌菜工艺，我们可以在这里动手制作酱菜珍品。那么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制作大比拼。 Round 2，
5: 刀工对决赛，限时五分钟，要将萝卜去皮切开，要求厚薄均匀，造型美观。
1: 嘿，洗萝卜吧，
2: 这一次我就会赢。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2: 干活，
1: 开始干活。我把它输的都掉了，你看，
6: 所以说就是你毛手毛脚的吧，
1: 来，给你画一个，
6: 那看成果，继续。

0: 的，瘦的怎么样？
1: 师傅，我切满了。
2: 好了吗？
0: 看看还没有。
3: 够了，够了，够了。
2: 那个速度很快，刀工很不错吗？嗯，
0: 怎么样？
4: 便宜呢，师傅。
3: 这一次真没法说，两个都很不错。啊，你们两个这一局平局，好吧？
0: 又平局、啊。
5: Round three。腌制调味赛，将腌好的萝卜进行腌制，各自调配腌料，由王大厨品尝评分。
3: 这个是食用盐，你把它给加进去，然后搅拌之后，我们静置它两个小时，把里面的萝卜的里面涩水给杀出来，到时候再拿来腌制，好不好？
0: OK。
3: 接下去先把盐给加进去，要加的比较多，那点点不够。

0: 还要多。哎呀，
1: 真的，
0: 真的
2: 多一点啊。这萝卜好像还没还没去嘛。
0: 对呀、啊，你要弄它搅拌均匀啊。
1: 好了，不要。哎呀。
0: 对。
1: 大了吧？
0: 你够了。不，我是说还不够。
1: 我还。
0: 对对，下一步这样给它打均匀。对，
3: 好了，
0: 换好。那我们就开始用时间来沉淀它，等待，好吧？
3: 好好好，
0: 一会儿我们再过来。来来来，我们来调个酱汁。你做贼呀，干啥东西？
1: 这里是什么东西？
0: 保鲜膜，这个是最后拿来密封用的。哦，我们现在来调个酱汁。要不你做那个酸甜口的，好吧？你就做辣的，
3: 辣的。
0: 然后呢，是这样，等会儿把这个醋开到里面，充分的搅拌。它很好之后，我们再腌制，就把这个水拉出去煮泡。对。
1: 千万不要哭，
2: 哭的话会把我眼泪。
1: 对，去找你老婆。
0: 把调好的料汁加到里面。对，然后拿保鲜膜给它封好。等会儿我们再过来品尝，好不好？
1: 好，
0: 走，吃吧，
2: 走吧
3: ，Let's go。这个云和虾饭菜非常好吃。嗯，
4: 是。越这个时候越坚强地站在彭永熙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身后。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秦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现在想一想啊，随根儿，防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5: 是，跟叔多学着点儿。
6: 学着呢，在这儿。
5: 你渴不渴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4: 嗯。
5: 呀，叫早了。我给你倒杯水。
4: 行啊，早晚的事儿。
6: 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4: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你就偷乐去吧你。
7: 对，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这厂子吧，这仿冒了这个尼奥这泳装厂的泳衣了，让人给告了。这谭有为还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把我厂子给封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呢欠锦州这边一批货，这要给不上嘛，我就得赔几十万。所以我就寻思呢，大家伙看看能不能。帮我凑凑，帮我过了这难关。
8: 二哥，我们这儿呢已经没有敢再生产了，现在抓假冒伪劣抓得太紧了。但我那儿还有些库存，要不这样。
9: 送礼送礼哦。
4: 啊？
8: 那送啥呀？
9: 现在人家送礼都送中华。
8: 那玩意儿多钱啊？
9: 中华，现在我打听了，一条500，我买两条，我咔我就摆那，我就砸他一下子。
8: 那两条多钱呢？
9: 两条800。
8: 啊？
9: 你还呕？还两条500，一条两条1000呗？
8: 你就直说呗，你跟我俩一8001000。行。
9: 嗯。
8: 齐了齐了齐了。
7: 你老公是什么人缘啊？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得帮我啊。
8: 不行。哎呀妈呀，太好了。哎，你说这泳裤咋跟咱家做一样呢？
7: 这不废话呢，星城泳装都是看咱家做啥他们就做啥，咱出啥版他们就出啥版，要不然我能想起来管他们要这个货吗？

0: 这标记的不一样啊。
1: 你笨呢？那换上咱家标不就完了吗？呀，你笨！不对，咱厂子被封了，商标拿不出来啊！
0: 你才笨呢！
1: 这拿上。
2: 唐大哥，这个有一点小心意，您收下。啊，这个挺好啊，这个。

0: 看来是真的挣大钱了啊！哎，建东，
1: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兄弟两个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过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1: 那聊了，那聊好几回呢。
0: 聊出啥了？
1: 就是聊一些，就是把。
0: 聊出来送我两条烟。我为啥要封他的厂子？我是希望咱们星城泳装能够越来越好。我是想让他把心思放在星城泳装这块大牌子上。即便你们跟秦家有什么矛盾，
2: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
1: 他有批货，他订出去了。你说这批货你不按时给人送到，那赔好几十万，那这不是完了吗？我这么合计的，唐大哥，你呀，你帮我下个命令，你就把那个封条让人给撕下去，我把货调出来给他送去，然后你再找人把那封条再给他粘上，谁也不知道。你看这事儿，唐大哥，我行，能不能帮我呢？
0: 往哪儿送啊？
1: 锦州啊。
3: 你放心吧。

0: 我呀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我怎么了？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1: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里出去，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2: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
0: 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喂。

0: 韩小维，让我找他一趟去。
1: 你这个拿着。

0: 我们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的，这是一个咱们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它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但是仅仅是因为它分了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然后呢，
1: 然后
2: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3: 是吗？
2: 哎呀，好
3: 好啊，
2: 好好好，哎呀，好
3: 哪好，
2: 只好撒着愚昧。
4: 简戏，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简戏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5: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1: 是。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4: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1: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4: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1: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儿呗。

0: 唐小姐，啊，哎呦，这画的真好。嗯，你也爱喝咖啡？哎，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啊，
1: 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哎，好，好，好，好，好。
0: 怎么样？
1: 真好喝！哎呀，我看唐小姐这真愿意喝咖啡啊，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对对对对，我呀就爱喝咖啡，嗯，离开他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嗯，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0: 不不不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 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你和我这，用词不当。要是这样呢，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行程去看看。

0: 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
1: 真的？
0: 啊，真的？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为民咖啡。
1: 为民？国营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国营的，那个是，就是英文。威敏
1: 哦、
0: 威敏 coffee 啊，专门为您这样的时代女性服务的啊。所以啊，哎，我跟你说，人汤人那样的咖啡特别香，离了二里地你就能闻着那咖啡那香味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有一小独立的空间，特别适合您在那儿搞创作，真的。
1: 哦，
0: 嗯，要不唐小姐，你跟我回去看看，保证你满意。
1: 还是算了。
0: 嗨，质疑，您肯定是在质疑我，我也想到，哈哈，这个，这样，我回去给您拍个照片，到时候您看看，您再决定去不去兴城，好不好？
1: 也行也行，你尝尝咖啡。
0: 我啊，我喝喝。
1: 是不是挺好喝？
2: 威敏呐，还东北凉快啊！
3: 不是你叫我啥？
2: 威敏呢？
3: 呀，去趟上海，说话声还变了呢，都不好说话了呢。嗯，上海咋样啊？啥？你不跟我说，你给我整强行还是干啥了？
2: 不是，咱俩溜溜唠嗑的。
3: 你别唠嗑啊，说正事，上海好不好？
0: 哎呀，上海那说啥了？这次去以后，我跟你说，那是对我来说震撼是不小。
3: 您说上海那边都可洋气了，
0: 那说啥了？那
3: 这真是去以后那，咱能感受到人那个洋气那个劲儿哈。啊，哎，自凡有点身份的人，人都有那个英文名。
2: 英文名
0: 啊？我这次去，我看什么汤姆啊，什么杰克。还有什么安吉丽娜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我的妈！我给你起了个名，就刚才那个，威敏，
3: 叫什么？
0: 威敏，威敏，威敏，
3: 威敏。
0: 哎，你看怎么还摇摇？
3: 不是你上上海，你给我起名去了？泳装咱不干了。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泳装我都不想研究它了。我这次去发现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威敏，咖啡厅。哎。那个我嘎我给整兴城来，别说整个东北了，我告诉你，就我一家，哎，我还能继续当这领头羊，我还能掏一桶金，真的。
3: 什么厅？
0: 咖啡厅。那啥地儿你知道吧？就是一堆人搁那坐着哈，就是我身份每天人家搁那坐咔聊天谈事儿啥的，不像咱喝酒，人家喝咖啡。知道吗？那玩意儿又苦还香，哎呀，那就老有身份了，老有档次了。
3: 咖啡，
0: 哎，咖啡，英文叫 coffee。
3: coffee，
0: 哎 ，coffee，
3: 那玩意儿挣钱吗？
0: 能不挣钱吗？不挣钱我干它干啥呀？这么大一杯，就这么高啊，8块钱。哦，兄弟，8块，成本还贼低。我不干它，我干啥？我傻呀我？
3: 二哥，你要干这个，你带我去。你
0: 不行。我一猜你就得上整这出，不行，你不行，你格局不到，你差点意思。
3: 啥格局不到啊？要智慧咱有智慧，要文化有文化，我文化很过硬的。
0: 过硬？你过啥硬？我考你一个，你知道啥叫拿铁吗？
3: 拿铁那玩意儿有啥不知道？我三舅姥爷都说过。
0: 啥？
3: 鞍钢吗？
0: 哎，你气死我了！得了，什么整个鞍钢？
3: 鞍钢那里边有拿铁，不光拿铁，拿铝。
0: 你可这。要不是我都多余跟你说，还整上鞍钢了，你什么文化啊？那是，那是那咖啡的一个品种，那是一种做法，知道不？还拿还鞍钢还拿铁，我你拉倒，我都跟你说，我呀，就应该跟罗宪说，我都想好让罗宪干了，他正好有那录像厅，还有场地，改不改不就咖啡厅吗？还搁古街里的地址老好。
3: 别的呀，我也能干，叫什么科学？
0: 高伟，你不行，你格局都不行，你拉倒。
3: 我行、啊，
0: 那行啥？拿铁都不知道。这么，我带了个杂志，这里面有那个什么。

0: 咖啡的资料，你好好学习学习，你别整让社会给你淘汰了。一天，我找罗倩去了啊。
1: 别的我会，
0: 会啥你会？
1: 咖啡。
2: 魏民，你要开啥店？
1: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魏民了，请叫我魏民。魏民要开咖啡店。
2: Coffee 啥呀？
1: 这个
2: 洗粉呢？
1: 消毒水。怎么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呢？啊？
0: 你也不懂。
2: 你懂就行了呗。
1: OK。
2: 那你这玩意儿能赚钱吗？
1: 嘿，未来星城海滩上所有的游客，人手一杯。这玩意卖8块钱一杯，你想想得多挣钱。
2: 那没人买咋整？

0: 没有，还是没有。
1: 处长，
2: 没有，
3: 都没有啊，
0: 都没有。
3: 哎呀，那这我也无能为力了。哎
0: 呀，郑处长，我再想别的办法吧。啊，
3: 哎呀，没事没事，这没帮上忙。那行，那咱们走吧。
0: 好啊。

0: 看来还是抓错了，不是共党了。
1: 没有抓错，共党、汪党都是敌人。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公开分裂，一旦这场内战打起来，后果将比中原大战更加严重。
0: 就是再严重，那也是党内矛盾，无非那把椅子上坐的是姓蒋的还是姓汪的，到国民党肯定还是国民党吧。
1: 你什么意思？
0: 南京一个中央蒋公，广州一个中央汪公，这二公日后谁做天下还不一定呢。那我们聪明人是不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观望一下？
1: 通汪叛党，我现在就能抓你。
0: 咋的就通汪叛党了？那余局长还是汪精卫的学生呢。
1: 学生？局长比汪精卫还年长一岁。
0: 对呀，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呐。这个香港佬跟汪精卫的关系多么密切，如果因为被捕影响了广州中央的行动部署，那余局长怎么面对汪精卫先生？行，你不为你自己着想，那你不为局长考虑啊？
1: 你已经是汪精卫的人了，
0: 我永远都是局长的人，所以我以局长的厉害为厉害。那你呢？你是局长的义子，最看重的义子，你早晚得接班的，所以我对你直言不讳。

0: 哎呀，马老弟，实在抱歉啊，没帮上忙。
1: 我看了这么久，给陈处长添麻烦了。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儿呢，主要是犯人太多，要怪呢，只能怪警察局那帮人，一天到晚跟打了鸡血似的，在法租界抓共党，李逵也好，李鬼也好，他关闸不放啊，全塞在我这儿，人满为患。
1: 这边关他们的吃住，费用都应该由警察局来处理。
0: 哎，别，我可不图这个啊，他们能少骚扰我几天，我就谢天谢地了。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好，注意安全，
1: 谢谢。

0: 八天墓没有找到人，不过杜社长这大半天算是白忙活了。
1: 那怎么是白忙活呢？至少证明了马天木是去找他的朋友，没有邪念。这个小子将来可用。

0: 好，我知道了。一切都顺利，先去办公馆办了码头，然后到巡捕房里面去找人，见到了陈雷同志。然后呢？按照您说的，没有人的。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这个司机有点像，
0: 有点不像。现在没时间考证这些了，重要的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党。
1: 是啊，是啊，彻底清除共党，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啊！
0: 怎么彻底清除？
1: 南京那位裴先生已经2天没有电报过来了。
0: 没有电报。
1: 是因为他要亲自来上海，绝密，所以事先没有跟你们通气。什么时候？
0: 明天上午，南京方面有专人护送。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应该派人去南京引接。裴如海可是咱们剿共的杀手锏，钱平，你立刻前往南京，沿途保护，确保他平安抵达。

0: 先去巡捕房，再去火车站。局长，这照片，
1: 哎呀，灌溉满中华，私人独憔悴呀。
0: 处长抓那香港佬，你认识吗？我看呐，八成是最近追随汪工的心腹。局长，处长是您的义子，日后汪工直到手下被他抓了，难免对您产生误会。对，
1: 贤明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2: 唐处长，您看现在这么晚了，我们处长又不在，您要提审他，这事他不好办。
3: 给他去电话，把人给我提出来。
0: 局长，那个香港佬再关下去，有可能会影响帮工的大事儿。要不我问问那朱老板认不认识他？
1: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一早你去巡房，让他把人放了。
0: 是。

0: 我要单独审问。
1: 哦，请便。
0: 一天过去了，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2: 这个预谋可能是误差，是你搞错了，长官。
0: 厉害，现在还不松口，因为你还心存一线希望，希望莫比鱼的说法是我来试探你，假的。很可惜，不是。
2: 好，你非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0: 李永梦就没脱身是乱脚镖，但陈科长并不知情，他在里面怎么配合呀？
1: 陈磊同志如果领会不到我们的计划，他当然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理有关系。如果领会到我们的计划，他同样也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理有关系。因为一个高级的特务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身份。
2: 所以不管陈科长明白不明白，他都会是同一个做法，否认。
3: 王先生手下竟然有您这样的能人，深藏不露，韬略过人，何愁北伐大业不成啊？我不知道你是自己人，之前错认成共党，如有多罪，请多包涵。
4: 蒋刚，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3: 王先生从香港给你寄来的东西，幸好被我截获，没有落在别人手里。
4: 王先生是哪个？我不知啊。
3: 王先生寄照片给你，还亲自题字，足见你们关系莫逆。那你也应该知道，这警察局于独行局长是王先生的学生。于局长让我来知会一声，接下来呢，我们会接着跟布防的关系，尽快把你捞出去，免得误了大事儿啊。嗯，
4: 你在说什么，蒋官？我越听越糊涂了。
3: 还是不信任我呀？啊，实话告诉你吧，于局长是我的义父。于局长对王先生有多忠心，那我对于局长同样有多忠心。
4: 啊，可是，什么于局长、王先生？我全部不明白啊，蒋官，你认错人了，肯定认错人了。

0: 唐处长，审完了，
1: 高速成处理，这个人很重要，给我看好了。
0: 好嘞，慢走啊。

0: 你是说范逸庭想让我参股分钱？
1: 法租界每年的毒品生意利润巨大，5%也是个天文数字，干一年就够吃一辈子的。
0: 你答应他了？
1: 我不是老板。
0: 我该答应吗？
1: 那要看夫人你愿不愿意赌了。
0: 赌什么？
1: 法租界的毒品生意从来都是三方合作，坐庄的两方是华界的警察局还有法租界的工董局，第三方是范逸庭控制的巡捕房还有青帮，他们负责毒品在两界之间畅通无阻。夫人自认为自己的力量和这三方力量相比如何？他们现在需要夫人运输毒品。

0: 警察局的，刚查获的。
1: 那你们查的？
0: 目前根据这个口供还有物证啥的，我们觉得他跟那个共党没啥关系，我们意思就放了。
1: 放了？

0: 什么？马天木带走了？
1: 对啊，马天木说是他朋友，他担保了。
2: 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共党？
2: 对，没错。
3: 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
2: 我过去的同事。

0: 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数千年来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写下了无数的诗词佳作。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氏一门富贵，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银元高升，权势显赫，叫北宋宰相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1: 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啊，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啊，是宋金一贺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了和议，这是宋高宗啊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0: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十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以致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浊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而高宗却有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

0: 为止。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莫吉谢、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既死，对于南宋朝政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设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盟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1: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
0: 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军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20万、步兵15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2: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灭
0: 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

0: 公元1238年9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颍州、荆门军等地，于次年6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1: 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拱、于阶等南宋将领啊，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景象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他们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个人先后约一而终。
0: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0: 当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一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1: 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避嫌入宫，深受理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坛。
2: 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啊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上奏给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所以孟拱去世以后，贾似道实际上就成了掌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0: 此时正值冬季，贾似道坐镇鄂州，指挥对蒙作战。他心里十分清楚，国家存亡几乎掌握在他一人手中。自与蒙军对峙以来，南宋的精兵箭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双方的僵持局面。为今之计，最保守的莫过于主动议和，争取时间。忽必烈的妻子查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一个银翼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杜宗即位后，贾似道以册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0: 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公元1275年二月，两军在丁家洲决战。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70,000驻扎在丁家洲，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1: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谢太后半年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手贬自己的百姓都

0: 阿禅，你信不信？这个钱你收好，给老人家看病吧。
1: 我跟你时间最久，也最让你操心。
0: 没有谁跟谁，你我是搭档，是可以交心的老朋友，是吧？
2: 恭喜发财。
0: 两位有什么需要？
3: 想看客垫个表。
4: 快去，一女子在社区出租屋内遭遇触电，不幸身亡。据悉，昨晚10:27，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发现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使用电热水器洗澡时不幸触电身亡。街道办、公安及社区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善后处理。
5: 1.65米，
6: 不走是吧？
5: 长发，有纹身。
7: 你怀疑是那个女贼？
0: 还会说什么呀？恭喜发财。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带两天看一看，有问题再来啊。
1: 多少钱？
0: 调表不要钱，改天我去你店里吃饭倒杯茶就行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手表呢？
0: 新表旧表啊？
1: 多少钱？
0: 你说。
1: 5000。
0: 500。

0: 有一个月没来了，前两天就想来了。一看是礼拜天，怕人多，就不凑热闹了。奇怪，年纪也不大嘛，怎么会有白头发？
1: 多吗？
0: 也不多，就两边。操心费神，又喜欢管人又管事的，都有这种毛病。
1: 哎，去年还

0: 我觉得呢，特别是今年，感觉体力精力啊都掉得厉害。以前听你说人过了40岁，一步一个下坡，我还不相信呢。
1: 过了60就稳了。
0: 那是你孩子大了，不用管了。我这个年纪不操心行吗？成绩不上不下的，努努力就能走正道，偏不给你努力，还说不得。我老婆还想给他换个好学校呢，麻烦呢。
1: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也这样想，等儿子上了大学就省心了。

0: 有偏有偷的，反正设计的，你承认吧？怎么说这个测字呢？其实它也挺简单，是吧？它无非就是离合、隐身、示众三种。你看，比如说以前有个人啊，拿这个字来求测，你看这啥字呢？帛。那帛拆开是怎么写的？一个白，一个金，啊，白金啥意思？
1: 你下回你那手还是得往上背一点，你往上背的话，他就一下就那什么的，走走。

0: 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好，谢谢。

你到理发铺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光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0: 这男的也太宠溺了吧，
1: 怎么能打女人呢？实在有事儿，
2: 行了行了，
1: 打女人啊，
0: 下手好狠，不去劝架。

0: 想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吧。
1: 你坐着，踏实点。
2: 停机了。

喂，妈妈，我跟你说嘛呢，我跟老五啊有点急事儿，得出门走几天，你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们呢，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你们家冰箱是好的吧？好的。谢谢你了，真心话。别客气。我问你个事儿啊，火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感觉脱得不寻常？
1: 什么样的人啊？涉及意外，连环盗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要偷你，我不在这儿偷你，我给你引到我设计好的地方，再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以为是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到那儿以后再下手，这个叫涉及意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们在这个地下道，有的时候。 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呢？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嗯，躲开。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咱们也得反着想。 火车站附近会有什么人？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偷鸡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好，三块。
1: 好。
0: 找您两块。
2: 再拿杯豆浆。
0: 好的。

0: 为什么要偷东西啊？还说话？问你话你不说，哑巴！偷东西不好，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偷呢？因为
1: 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啊！让你张嘴，你再张嘴。
0: 偷东西不好，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真的不好。要学好，要向善，要帮助别人，好不好？好不好？
2: 我就自己一个人，啥也不知道，也想吃口饭，你们带着我一块干吧。
3: 干？你想跟谁干？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0: 孩子，吃饭了吗？饿不饿？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

0: 住哪儿啊？
1: 以前吗？
0: 今天。
1: 借我点钱呗，我找个宾馆，过两天还你。

0: 哪里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1: 你又不怕我偷你表跑了吗？
0: 那你可要跑远点，跑快点。
1: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0: 我就叫你四眼吧。

0: 打搅你了。这么个棒小伙啊，出手的时候稳准狠，眼珠子像铜铃般闪烁，一戴上铐子就倒不上气儿来了，是吧？
1: 我想现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麻烦您加个班，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 需要我做什么呢？
1: 他说他有家族性休克，有这毛病吗？
2: 先量个血压吧。

0: 血压正常。
1: 我觉得哪儿可能都没问题。
2: 是。
1: 那跑起来跟小猎豹似的，说不行就不行了。行了，咱们啊也别耽误人家医生的时间。还有什么诉求，还要看哪儿，灰指甲、痔疮什么的啊，都可以。你说。
3: 上不来气，真的。
0: 呼吸频率目前是正常的，其他的地方不好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1: 好吧，那不浪费时间了，先带走吧。
2: 走。爽。
1: 李大夫，咱们也算是朋友，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0: 目前情况不能确定，再观察一下，好吧。

0: 你们这不是24小时吗？进来吧。万一晚上来病人怎么办？诊疗自费，你这是想上药还是怎么着？我
1: 想抹点红花油。但你说我这破了皮能抹吗？但要是不抹的话，会被肿起来啊！明天要是肿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
0: 抬头。让我看一眼，转，
1: 自己摔了一跤，没事儿。
0: 消毒10块，上药40，先把费交了。
2: 哎，九哲，
3: 还有那个，就他那个医务室，就那么个屁大点的地方，我从早盯到晚，那一天都不超过10个病人。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他也不出来，他就在里头耗着。他要是忙吧还可以，关键他也不忙啊。他偶尔出来一趟，就是上个厕所，奇怪吧？还有啊，鹏哥，这个是那个女大夫。他这一天都做了什么？他什么时候去大饭？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下班我没记，剩下的都记上了。你看看有用没用？
2: 这小点儿做的，你的内心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
4: 这0731、0913，这是时间。
3: 啊、对对对对。
2: 你下回写时间，你这儿画俩点儿行吗？你这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密码呢。
5: 我记住了，
2: 特别好啊，关键是态度非常好，我很满意。
4: 哎，帮我打碗面汤吧，谢谢。
5: 哎，好。
6: 哎，我来了，面汤。
7: 喂，鹏哥。
8: 你给我查查李小莲的这个执勤表，然后呢，总结出它的规律来，
2: 然后你再给我列一表，越详细越好。
7: 哦，你这是对
8: 我喜欢的，
2: 你满意吗？
7: 喂，
2: 手套吗？
3: 啊？还行还行，那明天咱还盯吗？
2: 盯到他退休。嗯，
3: 好，
2: 来自己喝了吧。
3: 这是我给你打的。
2: 哎，我想想，你手指头都涮干净了。

0: 李雅莲的照片我给江继峰看了，这家伙死死地盯着，验了好几波头，不像人。
1: 明白。

0: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1: 好。
2: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1: 什么案子？
2: 丢手机的那个呀。
1: 哦。
2: 你们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呢。
1: 哦，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2: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1: 不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
0: 哎呀，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1: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0: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1: 不是，我是说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2: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吃饭。
3: 虚心学习，
4: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
5: 我们今天先说面对，
4: 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
5: Please，
6: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
7: 我觉得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5: 大家看见没？
4: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
5: 为什么让你做游戏？锻炼心态。
4: 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8: 看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来，三二一，好，
9: 谢谢啊。哎，
6: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不要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
10: 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啊，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么咂么味儿，完了。
11: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
12: 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完成业绩，我天天都在吃。
10: 我确实得买吧，因为我业绩啊，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12: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嗯，优不胜劣汰嘛。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10: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12: 你看这些被我们吃掉的鱼虾，有名单吗？
10: 没有啊。是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
11: 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鱼虾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宗旨就是又要能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了解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调查，纵向调查，上下线之间没有了资料，断了就断了。
10: 我叫加点汤啊。

0: 一共28，剩二八。
1: 刚才那个加糖人呢？
0: 走了。
2: 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共特务听说过吗？
1: 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调查，纵向调查，上下线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逛就是逛，
3: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包钱都没有。
4: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3: 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收破烂都不要。
1: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百压力。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3: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政府主办，
1: 不要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就算真的离了，人家也会以为咱们俩是假离婚，没用。
2: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要吵过，你不听啊？那能怎么办？细水长流，慢慢还吧。
1: 行了，不说这些了。放心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这是几只鸽子吗？这是几只鸽子吗？

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知道张宏达跟你是老朋友，但是生意归生意，我不能让我的公司蒙受损失，这是原则。
1: 你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方法去帮华科远见，不至于让张宏达走上绝路？
0: 没有，这是唯一的选择。

0: 怎么还不开会？
1: 我那儿一堆事儿呢。
2: 耐心点吧，估计有什么情况。
3: 今天董事长，哎，嗯，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4: 那待会儿董事长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5: 我估计啊，应该是和华科远见今天的事儿有关。听说了吗？
6: 好像是周航的一些操作，
5: 挽回了全身东方科技的1亿的损失。
1: 1亿？
5: 老常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你哪来的消息？
3: 今天有工人到华科远见厂门口讨薪闹事去了，克罗曼凑着这个时间点逼着华科远见转售专利产权。周航到底是周航啊，他好像一开始就知道吴月婷会留这么一手，所以当初
0: 在可转债合同的补充协议上写着，
3: 如果华科远见还不出这1亿，他们就得拿所有的知识产权来抵偿债务。
1: 要我说，华科远见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知识产权，它的价值远远超过1亿啊，这就等于说原神东方科技白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哎，大海，嗯，华科远见的债务都是你负责处理的，

0: 清楚啊。
1: 我今天不在现场，我还真不清楚。
2: 这董事长对周航到底会是什么态度？
3: 说是让他复职的，可是一直没有通知他什么时候到岗，现在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嗯。
4: 董事长，
3: 董事长。

这么晚了让大家来，就是为了宣布两件事。我相信，今天在华考远见发生的一些风波，大家通过媒体或其他信息渠道，或多或少都了解了一些情况。确实，周恒今天为原神东方科技挽回了损失。之前投资华科远见的1亿虽然亏损了，但是华科远见的知识产权可给原神东方科技的未来带来不止1亿的盈利。所以经过董事会研究，撤销对周恒的免职决定，重新担任原神东方科技总裁。同时，今天董事会进行了投票选举，周恒成为我们原神东方集团新的董事。

0: 谢谢主持人。
1: 要还华科软件一个清白，把真相告诉所有的人。
2: 说这周航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啊？这局面都成这样了，他能给掰回来？哎，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挖好了坑，等着咱往里跳了？
3: 你是觉得你暴露了吗？
2: 没有，我大哥挺信任我的。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4: 跑完黎明前的最后一程，我们无从得知纵身一跃时张宏达是否意识到他竟然是那位唯一的失败者。 A 轮投资人预向投资全身而退， B 轮接盘人原生东方科技获取了华科远见知识产权后华丽转身。华科远见事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现实演绎，张宏达犹如一只精疲力竭被捕获的羚羊，他的哭泣已经被猎人的笑声掩盖。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江一吉江小姐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我是原生东方集团人事部的，我姓王，上回面试的时候我们见过。
0: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空啊，想和您约个时间进行下一轮面试。
0: 我今天有空。
2: 这一次就算是复试。
3: 我以为上次没通过呢。
2: 啊，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对了，您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公司谈过项目啊？
3: 啊，对。
2: 哦，这就不奇怪了。
3: 什么不奇怪？啊，
2: 我是说呀，难怪周总会点名要你。
3: 哦，是周航周总吗？
2: 我们集团也没有别的周总。
4: 进来。

0: 周总，江一迪到了。
1: 哎，周总，
0: 来，快坐。
1: 周总，
0: 坐。
1: 又见面了。
2: 是啊，又见面了。我听说上次面试的时候，肖总对你不是很满意啊。
1: 啊，对，我觉得不仅是肖总，换任何一家公司的财务副总应该都不会对我这样的面试者满意的。当然，肖总认为原生东方投资华科远见受到损失，我是罪魁祸首，所以。
2: 我还听说你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
1: 我只是肖总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我就是实话实说。
2: 实话实说。昨天在华科远见门口，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特别，我印象深刻。经过昨天华科远见算是落下了帷幕，原生东方也得到了补偿。
3: 你呢，也替华科远见承担了本不应该属于你的责任。
1: 如果因为这些您才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我想说，其实我比您认为的更坚强，也更有能力。我想抓住这次机会到原生东方学习。当然，我还有一个非分之想，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周总您的团队，多多学习，多多成长。
3: 我记得你上回面试的是战略投资部。
2: 我看这上面说你在华科远见一直做投后，那你给我讲一讲你对家庭健康医疗领域有什么看法和分析。
1: 这一块其实我做过一些分析。简单来说，行业发展有两个比较确定的趋势，一是院用医疗设备的家用化，二是测量技术和人群定位的精准度提升。可以预见，医疗设备的使用与消费需求正在进一步释放，未来家庭健康

0: 我想像你那样不顾一切地坚持一下自己的梦想吧。失败就失败了呗，
1: 我都想好了，
0: 最起码我快乐过，我不后悔。
2: 有点舍不得你。
0: 哎呀，你干嘛啊？嗯，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都想好了，等我们的民宿开了呢，我就第一个请你去。

0: 只有一罐啊，这就是你的量。谢谢你。肖兰给我打电话，说你心情不好，我怕你一个人出去跟别人喝酒。
1: 派你来关心我。

0: 我戒酒了。
1: 啊？
0: 想笑就笑出来吧。
1: 挺好啊。那我就陪你坐会儿。
0: 谢谢。肖兰刚刚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挺讨厌成长的，因为我觉得成长总是带着一些些哀伤，可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生命里那么多重要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我，最难受的还是我面对这种分别毫无办法，只能接受。

跟你说一件开心的事情吧。你还会说开心的事情？嗯，说。我也创业了。真的，大学一毕业，我自己就开了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第一年，我就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我满足。当时我觉得我已经赢下了全世界。当时我意气风发。 运筹帷幄，感觉可以决胜千里。然后没过多久，我的合伙人就勾结资方，把我从我自己的公司踢出去。瞬间，我一无所有。然后，我的人生就开始重新洗牌。 我又重新进入到了职场，一步一步，当个打工人，对。然后到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这样的我。

0: 昨天你跟我说你不想再让我为你挡风遮雨，
1: 其实听到这句话我有点心寒。嗯，
2: 为什么？
1: 后来我换在你的角度上又重新思考了一下，也许我能为你挡风遮雨，也能让你永无天日，所以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2: 我也觉得是对的。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后来我换在你的角度上，又重新思考了一下，也许我能为你挡风遮雨，也能让你有如天日。所以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我也觉得是对。 所以想好了吗？准备去哪家公司？周航给了我一个
1: offer。 说到周航，他是我一直以来的行业偶像，我应该很高兴啊。但现在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在华科远见这件事上，周航不无辜，吴月婷不无辜。 玉象投资不无辜，甚至连我都不无辜。我没办法面对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负罪感。我总觉得是我的失误，才让这一切发生的。我更没有办法彻底不管华科远见，因为这是我师父的心血。原生东方给了华科远见一个延续的可能。 是缘分也好，宿命也好，我都认了。我决定接受这个 offer，
2: 陪着华科远见走下去。哎，你可太逗了！我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呀？到场嘉宾名单还没最终定下来。哎，我都不敢相信，很多金融大拿都在关注这次创投大会，都说可以参加，就连红树投资的马总都是要来。你说这些人一年能有几天在浦航啊？希望参加大会的创业者们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哎呀，你来了就知道了。对了，别忘了创投大会稿子哈，你认真点哈。啊，我这拜托你了。好嘞，谢谢谢谢，行行行，有什么告诉你。
3: 哎，我这从早上开始，电话就不断。
4: 怎么了？这是
3: 全都来问我，咱们这个大会最近在创投圈可真算是火了，投资界大拿们和记者们都来了。
4: 我说你怎么红光满面走路带风的？
3: 这一天，今天那个日程怎么安排呀？
4: 上午10点半，青山电子和宝格能源的两个代表过来开会，他们有兴趣赞助咱们这次的大会。
3: 合约细则做好了吗？做好了。
4: 那就大会议室呗。
3: OK，
5: 没问题。哎，这电话又来了，估计又是问谁出席，都把我当大拿秘书了。
6: 喂，你好。
5: 你想清楚了。周总，我考虑清楚了，我想跟着您学习，做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关于您说的问题，我也认真考虑过了。我觉得如果有幸能够跟您合作的话，以后肯定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但是作为您的下属，我一定会绝对服从您下达的指令，同时我也会给出我的想法，跟您真诚的交流。嗯，
6: 还有呢？
5: 还有白一件事儿，可能我这个人优点跟缺点一样显著，我比较理想主义。 做事有的时候有点冲动，然后比较犟，比较拧巴，也比较容易得罪人。但是我愿意在跟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条自洽的路，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我认可
6: 你的想法，欢迎你加入原生东方。啊。
7: 谢谢周总，
3: 每次见面都握手，从今天开始不用了。欢迎你。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改时间。要是不行的话，就跟那个王老师说，王老师跟他们谈，然后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找我，随时告诉我啊。
7: 行，
3: 这边拜托你了。哎，晴晴。
7: 把这衣服带回办公室去。哎，你慢点啊！啊，
8: 什么赞助商？
7: 哦，本来有两个赞助商要过来开会，估计开不成了吧？
8: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7: 哎呦，忘了。

0: 沈宗玉已经回复了，他对这个游戏有兴趣，只要能保证普航创投得到应得的利益。那当然，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何必邀请他入局呢？如果是为了保梁稳森，你才不会花这么多心思呢。我知道，一个董事会的席位根本就满足不了你，是不是？
1: 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其实你做这一切，只是想向沈宗玉证明一件事儿：梁稳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今后能助力原生东方的人是你。永远在攀登，你的尽头在哪里啊？
2: 人干嘛要给自己设限呢？
1: 谢玲会知道你做的这些事儿吗？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以前我一直觉得咱们俩才是最合适的，咱们都一样的野心勃勃，喜欢权力，都爱在规则的边缘游走。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以后，我发现，两个相同的人真是没法在一起。
0: 是啊，你这个人太复杂了。本来我觉得我已经足够了解你了，可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了，我新交了个男朋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2: 哦，
0: 比我小5岁，是个音乐家。
2: 挺好啊。
0: 很帅，也有才华。 关键是人非常简单，在他的世界里，除了音乐没有别的，所有那些勾心斗角、权力之争都不存在的。我平常特别喜欢听他聊那些巴赫，
2: 我都觉得挺惊讶的。这就叫爱屋及乌，挺好的。
0: 这些以前我也不懂，可是现在每次我看到他眼神纯净、非常投入地跟我讲这些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放松。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份简单的爱情，一个简单的爱人。像你，我一会儿先走了，约了他去看展。反正这场游戏，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希望你也信守承诺，保证我应得的利益。那当然了，你放心吧。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1: 好，我走了。哎，你说我在你这儿就没有过机会吗？行了，
0: 你不用回答，早就不在乎了。拜拜。
2: 拜。

0: 当初一篇稿件就能把县委会拿下吗？这次只要创投大会有一点点纰漏，他都吃不了兜着走，任凭那沈宗玉都不能让他翻身。
1: 不是啊，李健，这次大会跟当初的那篇稿件可是两码事儿。这么多眼睛盯着呢，不光是集团，就是市政府领导现在也是很重视这件事情，万一有一点点纰漏，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是多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可别得不偿失。
0: 我不是有你的吗？县联会最信任你，把所有事交给你来办，那谁在工作中不能有点纰漏，不能有点闪失呢？不能有点绊子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让我自己也搭上自己的前途啊？
0: 急什么急啊，婷婷，你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看着我，你别哼。如果咱们把县联会扳倒了，就算把你开除了，有我在，我做你的靠山，咱俩是一体的。
1: 我不这么认为。不是吕杰，我觉得这事儿我不是光为我自己着想。你想想，如果你真的把谢灵慧赶走，你能保证集团不再派一个新的人来吗？他们能这么对谢灵慧，就能这么对你。你以前是有李社在帮你说话，可他现在要退了，他要走了，到时候谁帮你说话呀？你到时候就算是做再多的事情，集团领导能看得见吗？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说什么了。那你不能自己出风头呢？你也是主编啊，如果你能帮着把这次创投大会做好，那领导要是看见了。
0: 嗯？
1: 嗯什么？
0: 计划？
1: 什么计划？
0: 谢灵慧不是信任你吗？事儿都交给你做，你只要在他的日程安排上做点手脚。
1: 挣钱？
0: 哎呦，你说你笨死了！创投大会这么……
2: 怎么说呢？
3: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不过整个治疗过程可能会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2: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决定要去的话，决定了之后再跟您联系。
3: 好的，周先生，
2: 谢谢啊。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哎，这个创造大会这边还有好多工作都没做完。
0: 咱们能不能不要冷战了？
1: 就是在忙而已。我们不都在忙吗？
0: 给我几分钟，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
0: 关于创投大会，
1: 要不要过来说？

0: 刘慧，最近市面上关于原神东方科技的负面传闻很多，我怀疑有人刻意打压原神东方的股价，所以我们需要搞一个新的产品发布会，提振一下市场的信心。
1: 所以你想把这个放到创投大会里面？
0: 对啊，放到创投大会，对我们俩来说是双赢。
1: 这样的确对你们形象更好。
0: 有原神东方的参与，创投大会更会让人瞩目。
1: 可以考虑这个事儿。
0: 小慧，宏达的事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至少华科远见这么多年的努力保留下来了。我们追求的是结果。原神东方科技1.0版本的手术机器人是宏达和原神东方共同的努力。
1: 改天再说吧，那个还剩特别多工作，还不知道忙到几点。
0: 创投大会之后，我们是应该好好的聊一聊。早点休息，别太晚了。

喂，你好，中生老巢创投大会筹备组。原生东方科技是吧？对，之前周总跟我们联系过。真的呀？那太好了。好的，好的，那我们会尽快准备好那个合同的文件。哎，好，谢谢，再见，哎。

0: 一般来说，公司的监控手段呢，无非就是物理监控，啊，就是装摄像头，还有软件监控。我们公司的这个电脑管理软件呢，可以对员工的电脑实行全方位的监控，不仅可以防止商业机密的外露，还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解决员工工作懈怠的问题。
1: 具体能监控到什么程度？
0: 比方说屏幕监控、网页监控、文件外发监控等等，这些都可以实现，而且我们可以远程控制。
1: 你们这个软件这样安装的话，会不会侵犯隐私？我们公司可是正规的。
0: 我们只针对需要监控的机密文件，不侵犯个人隐私。
1: 董事长，您看呢？行，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你先回去，回头我跟你们秦总联系。
0: 行。

0: 需要您随时联系，打扰了。
1: 辛苦啊，
0: 刘部。
1: 哎，大哥，他们这个公司是行业里做的最好，但是报价有点高。肖兵啊，今天一大早就跟我嚷，说咱们公司年初刚更换了系统，你说现在又开始这软件硬件的换，太浪费钱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啊。他是财务副总裁，如果他不签字的话，这事儿咱干不了。
2: 他那里我会跟他说。
1: 您真打算这么干啊？
2: 当然，这些钱和企业内部信息泄露风险相比，算不了什么。你没看这几天公司的股价，就算投资华科远见的负面影响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还是不断有各种利空公司的消息传得满天飞啊。
1: 您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
2: 周航最近和沈宗玉走得很近啊，我看他第一步回元神东方科技是得逞了，下一步就应该是董事会换届。我这个位置，
1: 就他呀，他也配？
2: 更换系统和设备的事，尽快去办。我要知道周航的所有动向。
1: 哎，进。
3: 彭总，我和辛总聊完了，然后他的意思是，只要咱们双方把合同一签，就给10个点的回扣。
1: 多少？
3: 10个点。
1: 这小心越来越贪了啊！给他这么大一单子，还会10个点？
4: 他是不是以为除了他，我们就没别的供货商了？告诉他，15%，少一个点都不成。
3: 董事长这边催得也比较急。
5: 其实我觉得吧，辛总应该看出来了，
3: 就是咱们比较着急更新，所以才一口咬定就给10个点。
1: 给应总打电话，让他们报个价。
3: 好，
4: 告诉小新，
1: 要想跟我们集团长期合作，要么按我的规矩来，要滚蛋。
3: 行，那我再跟他聊聊。
1: 还有啊，公司发的电脑跟手机过两天就装监控系统了，去搞几台备用机，今后这种事儿用备用机打。
3: 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0: 哎，老婆，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公司的系统啊，过两天就装监控了。你要做什么，抓紧时间。我怕夜长梦多。哎，啊，就这事儿，嗯。
1: 小亮啊。
2: 把这部手机给彭大海，让他当备用机。
3: 公司开始怀疑他这件事，他不会发觉吧？
2: 只要你不说，他就不会发现。
1: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站的，请董事长放心。

0: 周叔，都安排好了。
1: 您稍等，我记一下啊。
2: 好嘞，我们会尽快落实下去的。哎，再见。
3: 哎，那个今天杨局跟高总过来听工作汇报，你问一下李社，他要有空的话就一起听一下。
4: 哎，好嘞，我一会儿通知他。
3: 还有那个会议室预约一下，别跟别的会议撞了啊。
4: 没问题。

0: 喂，你好，中山老巢。对，是筹备组。哦，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了。哎，好好好，再见。嗯。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机会吗？你机会来了。
1: 怎么说啊？
0: 2点，杨局和高总要来开会，要听谢林汇报工作。

0: 我身边最亲信的人竟然是吕健的女朋友。
1: 我就是想着只要能把吕健赶出中商浪潮，我就离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这件事儿既不专业更不忠诚，我不会赖着脸皮留在社里的。我也知道您这个人最讨厌道歉，因为那没有什么意义。我就是想把真实告诉你，更想做些事情来弥补。

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成岁币，数量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0: 均有富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骨之臣，孝宗大受打击，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然而40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记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春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正积极策划一场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合适。可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此时啊，北方已不再是经过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金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金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富国的名声。
0: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便被金国击退。次年11月，韩侂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2匹，另加犒军钱300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

0: 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子贵尽是四名人。在史密远的专政下，贿赂公刑熏染成风，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政治腐败又导致法治败坏，刑狱撕烂，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接狱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制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公元1233年，史密远病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设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奸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盟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1: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成王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联盟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无奈。
0: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之后五年，窝阔台几次遣使到南京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朝廷一直议而未决。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军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20万，步兵15万，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2: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0: 金国灭亡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公元1238年9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颍州、荆门军等地，于次年6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1: 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拱、于阶等南宋将领啊，抓住这个机会，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个人先后约一而终。
0: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和汉水再次交汇，城东起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0: 1928年9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一镇汉阳，救援鄂州。
1: 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毕显洛公深受李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坛。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啊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上这个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 所以，孟拱去世以后，
0: 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

0: 这是一封从开平寄来的密信，寄信人是忽必烈的妻子查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不重要，所以在双方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之时，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蒙军北撤，贾似道立即向朝廷报告，鄂为石解，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使万社无疆之忧，却隐瞒了议和之事。亡国之忧暂解，宋理宗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杜宗即位后，贾似道以册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公元1275年2月，两军在丁家洲决战。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70000驻扎在丁家洲，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1: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卸太后半年，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手贬自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京。
0: 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被俘。

0: 喝完以后啊，继续投降。在比耶加北上的途中寻迹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1: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亡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2: 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

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祥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

公元1279年2月初六，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背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10多万居民已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10余万具尸体浮海，

0: 崛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他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1: 在蒙元军的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2: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0: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

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尤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火。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5行8座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
2: 华树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
2: 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

0: 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网球赛已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
7: 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

0: 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极强风大冒险。
1: 今天真幸运，居然找到了四叶草，十万株里才有一棵，希望你能帮助我的风力研究早点取得突破。强风警报，这么强的风力真是多亏了你呀、啊、我等了十几年的超级强风终于来了。我得赶紧准备准备风速仪、风速表和传感器。哦对了，当然不能忘了你呀、啊、
0: 闪电、嗯、来给你做一个注意力测试。
2: 哇，好像很好玩，
0: 接下来要认真看哦。数数一共有多少鸟类飞过？
2: 一只，两只，四只，六八十二。风暴。哎，还有我。哎，等等，十八。
0: 时间到。
2: 哎呀，这也太快了吧！一共十八、十九，二十只鸟。
0: 答错了，你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吗？
2: 啊？哪有答案啊？
0: 其实不用数就可以知道正确答案。
2: 不用数了，一共有二十二只鸟类飞过。什么？原来不用数就知道有多少只了呀？
3: 闪电，嗯，有一半人在这个测试里都会忽略掉背景信息。
2: 背景信息？
3: 嗯，你视觉焦点之外的内容都是背景信息啊。
2: 谁能全都注意到啊？
0: 去强风预警，山顶处最高风力可能达到罕见的十七级，甚至更高。
2: 十七级？那有多强啊？
0: 十七级大风会吹倒大树，摧毁房屋。
2: 天哪，在狂风范围内的人岂不是非常危险？
0: 糟了，海鬣蜥灰灰博士常年在

0: 准备降落。
1: 是。
0: 闪电，去找灰灰博士，我和彩虹在这里监测风力变化，随时准备接应。
2: 我让小雨点去帮你。
3: 好，小雨点，快走。闪电飞梭。气象站在哪儿呢？嘿嘿，就是这儿。我看到灰灰博士了。灰灰博士。
4: 你是谁呀？
3: 我是宇宙护卫队的闪电。
4: 你好，再见。
3: 博士等等，
4: 我还有急事呢。
3: 这里就要刮大风了，超罕见的那种。
4: 完全没错，多亏四叶草给我带来的好运。
3: 四叶草，我说的可是17级大风，破坏力超强。
4: 是的，一般的设备都坚持不过3秒钟。
3: 那我们赶紧走吧。
4: 好。
3: 灰灰博士，我们得快点，赶在大风到来之前离开。灰灰博士，你走错了，下山的路在这边。
4: 下山？这么好的机会，我还得赶紧去山顶采集数据呢。
3: 灰灰博士，
4: 没时间跟你说了。
3: 可是山上很危险。
4: 没事，我有幸运草呢。
3: 幸运草？灰灰博士，灰灰博士，你在哪儿？
4: 追这么快，他会妨碍我观测的。我先找个地方躲躲吧。我有了。
3: 小雨点儿，这可怎么找啊？对啊，你有生命探测功能，可以通过检测生物心跳找到灰灰博士，快启动。在那边，走。一棵树。根据心跳探测，灰灰博士应该就在这里啊。还有棵草长在树上，可树和草都不会有心跳啊。心跳消失了。小雨点儿，你的探测功能不会坏了吧？哎呀，小雨点儿，你别乱动，让我好好检查一下。怎么突然检测不到了呢？是不是快没电了？又可以了。小雨点儿，赶紧再测测。
5: 果然坏了。
3: 彩虹，小雨点的生命探测仪坏了，我根本找不到灰灰博士。
2: 生命探测仪一切正常。
3: 那怎么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啊？
2: 难道我明白了，灰灰博士是海鬣蜥，他拥有自动调节心率的特殊能力，当他不想被人发现时，可以让心脏停跳长达45分钟。我想他就是用这个方法躲过了生命探测仪的探测。
0: 当时你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3: 异常？没有，除了……有棵草长在树上。
2: 草长在树上？什么草？
3: 好像是一棵四叶草。那是灰灰博士的四叶草。
5: 上当了。
0: 闪电，别着急，先想办法找到灰灰博士。
3: 对了，他说去山顶，那我得赶紧走了。
0: 闪电，注意安全。
3: 知道。没事
4: 强风要形成了，我得再加固一下，这下

0: 定没问题了，我得去我的观察站躲一躲，就等着拿观测结果了。这回一定能收集到宝贵的风力数据。嗯，今天可多亏了你，我的幸运四叶草。怎么回事？不好，我的设备。幸运草，快想想办法。
1: 什么声音？不会不是，坚持住，我来救你。快把手给我，
0: 先保护设备，我用四叶草保护。我的设备和数据。
1: 不会不是，快把手给我。
2: 这些障碍不就是风暴所说的背景信息吗？

0: 草。上天救我！
1: 我上来，我来了。
0: 上天！哇！谢谢你们救了我，难得幸运草为我带来了这么强的大风，可惜设备被吹跑，数据都没有了，就连幸运草也吹飞了，我的好运用光了。
2: 乌龟博士，幸运草只是大家的一种美好愿望，作为科学家，你居然相信四叶草能带来好运，这不科学啊。
0: 可是四叶草一来，马上就刮起了大风，四叶草丢了，我的设备也找不回来了。
3: 不是，危险！
0: 我的设备，这下数据也都能找回来了。彩虹，你说的对，看来真不是四叶草带来的好运。哎，那是谁带来的好运呢？一定是你们中的某个人啊！闪电，一定是你！你一来就带来了大风，现在你在这儿，设备也找回来了。闪电，你来做我的助手吧！
1: 我才没有呢！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1: 请稍等。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河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9: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我回来啦，
11: 也不错，从
12: 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座量质齐升的优秀城市。
1: 说得好，说得好，
2: 谢谢。
1: 我觉得烟台真的是一座鲜味十足的城市，不仅仅是这个神仙传说、神仙颜值，还有这物华天宝、鲜味十足，同时呢还有产业兴旺、发展领先。同时，这样一座既有神仙气又有烟火气的宜居之城、活力之都，始终在以这种大海海纳百川的胸襟不断地向前，又以一种向海图强的创新在努力奋斗。好客山东，好客烟台，欢迎大家！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感谢收看本期的《城市风华录》，让我们相约下一座城市，再会。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圣元树西洋参牛磺酸口服液，为健康续航。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

0: 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4: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5: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6: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7: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8: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 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0: 会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九九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4: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4: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
6: 好吧，好吧，好吧，
7: 坐下，坐下，坐下。
6: 这个汤真香，
7: 行吧？
6: 非常香。
7: 没有让你失望吗？
6: 没有失望。然后这个鲜香的味道，让感觉很通气，很舒服。
7: 喝着喝着，你是不是感觉身体暖暖的？
6: 是的。
8: 这个感冒的，就需要喝这汤。
7: 那么你感冒了，战斗力还这么强，那只鸡还是你抓的。你不是很在行吗？
6: 在行什么？
7: 你不在行什么？
6: 没有。
8: 我要鸡，又要吃鸡。
6: 你要什么？
7: 我给你盛点鸡鸡肉。
8: 公主不要担心。
7: 对呀、啊，她是公主。嗯
6: 哼，哼，哼，哈哈，啊哈。 我的天哪！

0: 哦，你记得试试看。
1: 真香，太好吃了。我是不是我都吃完了，你都不吃了？
0: 哎，哪里有？
1: 我给你打一点。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我自己打一点鸡肉。
0: 谢谢，谢谢，谢谢。好了。
2: 师傅，这是什么鸡啊？
0: 这是土鸡啊，鸡鸭鱼肉作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首选，这就是顶级食材哦。
2: 嗯，中国人的你真幸福。
0: 来，那祝我们永远幸福，新年快乐。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河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色变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没有事。
0: 嗯，好香，
2: 好香。
0: 这个里面是。
2: 哇，什么料？是有萝卜什么的。
1: 对，胡萝卜有肉。
2: 哇哇哇！假扮
1: 哇，这个肉好吃，加了这个肉非常好吃。绝了，这个绝了。
2: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
2: 我想知道是这个是配的是什么东西。
1: 他刚刚老师说的是有肉，
2: 有一点，
1: 还有那个萝卜丝，
2: 嗯，
1: 还有应该是洋葱吧，
2: 嗯，洋葱
1: 应该有，差不多。
2: 哇，这个味道
1: 好吃。我跟你说，这个是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腐。
2: 嗯，
1: 真的。
2: 我也是，我也是。我一般不怎么喜欢吃豆腐。
1: 那这个呢？这个好吃。
2: 很好。这个绿豆，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结果，对吧？
2: 厉害，
1: 厉害，
2: 我厉害，你厉害。
1: 我要吃三碗。对呀，我要吃三碗。你呢？多吃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再吃这一块，我不能让你，我不许等
1: 你。听到吗？
2: 我是个吃货。
1: 你是谁？
2: 吃货。
1: 好吧。
7: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吴小亮，吴小亮，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起来！
2: 怎么了，哥？
3: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2: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3: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你是聋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4: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东西呢？
2: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3: 再说一次，不是您。说不是你。

0: 新州的啊，对对对，我是救援协的，我想去足月，不过了清明咋走？
1: 穿过那边，往东走，那边在修路，记得绕一下。我带你去吧。啊，好，谢谢啊。
2: 跟他说话，
3: 有没有？兄弟，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1.6米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了？
1: 住院部啊，怎么了？
3: 人贩子偷小孩，走。
2: 昨天不是夜班吗？今天还忙到现在，
4: 好心没好报，让拐孩子给骗了。
2: 怎么回事？
4: 为了拉派出所做半天笔录，
5: 饭也没吃一口，听口音还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儿都干，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

0: 不过他也跑不远。
1: 为什么？
2: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3: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别人的钱都要偷？
4: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3: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
1: 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算算，啥时候能转运了？

0: 我客人，他们说你们这里接警，所以我就来了。
1: 你丢什么了？
0: 我什么都没丢，但是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话的啊！
1: 别慌，别慌，别慌。李唐，接待人。
2: 有人报警吗？马上。
3: 过来接待人。
2: 来了。
4: 虾饺，排骨。

0: 叉烧包，烫个青菜，肠粉2份，白粥1份。你还要吃什么？
1: 哥，
0: 就这些。

0: 今天早晨，天刚亮是吧？
1: 你听我跟你说着，每个月底啊，我都要来一次，从来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破事啊！哎哎，你看我这个嘴，你看看这个，被他们打破了。我不管啊，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就不走了。
0: 大爷，你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找站内派出所他们去处理。
2: 我们这是抓小偷的，我们管不着啊。
1: 客过了，也跟他们说过了，小红帽打架还偷东西，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数额这么巨大，你们不管呢、啊？
2: 管，你丢什么了？哦，
1: 金条、金项链、金盖子、金耳环，我都没有丢。哎，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偷。
0: 等一下，你说慢一点，为什么你们会打起来？
1: 生气啊，出门呐、啊、也没看黄历，这一天呢都不顺，从到了火车站就出了问题，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以为啊老子是一个人好欺负。
0: 等一下，你说你今天一到车站你就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3: 哥，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你呢？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去车站？几点出发？

0: 叔，我今天早上那个方便面是不是撒了点少？我想了一下，我应该把那一桶面全都扣在他脚上，是不是？
1: 青菜怎么还没来？你去看一下。
2: 服务员，青菜。
3: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
0: 是不是找不到人了？
4: 喂，我跟你说，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
5: 哎呀，
6: 这巧合多吗？
5: 长啊，
6: 具体说说。
5: 人呢？
7: 快一年了，基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进货。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武汉。

0: 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不安检的时候，这东西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
1: 右边那边，
2: 别推啊！啊！
0: 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1: 你瞄着撒！
0: 我还专门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3: 还挺有良心。
0: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4: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
0: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1: 你们干干什么？干什么呀？
5: 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6: 黑吧，黑衣服，
1: 没错，
6: 干你、啊。
1: 不是我，不是我，没有驾照。走，我可报警。
3: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他后边的票买了吗？
0: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3: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下，一顿海鲜火锅。
4: 别赌了，
0: 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
3: 师傅就算了，我那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
7: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步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8: 李建彪，现在是9:20，别午睡了，都打起精神来。
3: 我呢？我干什么呢？
8: 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矿塘没拦头嘞，
1: 我也收拾嘛都。我现在人早就搞没事了。
0: 等一下，
1: 哎，
0: 你先把包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下子好吧？
1: 去那儿去。
2: 好，
1: 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
0: 好。

0: 人呢？
1: 不见了。
0: 你留下，
1: 你跟花姐的意思啊？
2: 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3: 他往这边走了。这样，你们两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
4: 哎，兄弟，我跟你说啊，货啊就在我边哈，蛮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啊，他们不想那么往取你，你看这鬼不鬼？散散散散散，只要货安全的，什么都安全的。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区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

0: 这肉啊，来，这是烧鹅，犒劳犒劳大家啊，吃吧，
1: 我自己花钱买的。
2: 我是真饿了，来吧，
3: 李队，伙食要搞好，同志们都辛苦了，定期的加点荤菜蛋什么的，
0: 只有伙食搞好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破案率才能上去。
4: 对，是。
3: 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们，没别的意思，你们慢慢吃吧。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框框，我和妈妈。

0: 望他听啊。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4: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我这是跑火了，你看着空调，太狠了。
1: 那傻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真会儿吧？你那是姑娘，光着腿的，一会儿见抱起来麻烦。
0: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0: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节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2: 哎，哥，
1: 哎，别指。是他，别急啊。
3: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

0: 没有，他们跑得太快了，我实在抓不到。但是呢，师傅，虽然今天没有抓到，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这里的鸡和我们飞车叫的不一样。
1: 鸡还有叫的不一样的吗？
0: 这里叫的什么？咕咕咕咕咕咕
1: 啊！对，
0: 但是我们飞车叫的是咕咕一个咕。

0: 师傅，你在干什么？
1: 在我们中国，过年都要写对联。
0: 我也会，我也会。
1: 那你来试试吧。
2: 行啦
0: ，OK， 我来给你们尝试一下。嗯，
2: 来，我先写上联、下联，然后这个叫横批。你们看我啊，
3: 这次不要吹牛啊。哦，
2: 不吹牛。嗯哈，看我啊，看我啊。嗯。
3: 嗯，厉害吧你？是谁教你的？哪个师傅啊？我也是学生。
2: 老师。我的字写的不是很好看，但是
3: 好看好看。
2: 嗯，我是中国通啊。嗯，
0: 哇。然后来写个富临门。可能要他们说写。学写毛笔啊，写这个书法。嗯，你学会后，你学会后，你的心态会变稳重一点，你知道不？
3: 难怪你这么稳重。
0: 偶尔会稳重一点。
1: 写好了，嗯，不错。哦，
2: 上联、下联、横批，君来到，福临门，吉祥。
0: 怎么样？
1: 嗯，不错，这副对联的寓意很好。嗯，
3: 我也为我们的节目准备另外一副对联。
0: 什么对联？
3: 是山里许行为，羊足雪妙方。
1: 嗯，不错。
2: 那我来，
1: 你们两个，
2: 那我来写，我写第二句话。
3: 好，
2: 我来写第二句话。羊足雪妙方，用太极来写。
1: 哇，写完了，师傅。
0: OK，
1: 那我来写横批。
2: 啊，好。你要写什么，老师？
1: 为美中外。
2: OK， 我们想看师傅写的怎么样。
1: 好了，
3: 好了。嗯，山里寻寻味，
2: 羊吐血妙法。
1: 味美中外，走了。
3: 好，
2: 我们去舔地点。

0: 来傅阿姨伯过来，来吉他好了。 OK。
1: 哇，师傅，
2: 我的吉他
1: 过年正好，
0: 过年正好哈。
1: 我想尝试，
3: 我来，我给你们来。不，女士优先。
2: 对，好，而且是我做的鸡。
0: 听不，是你听到没有？是人家抓的，知道吧？
1: 好，我听到了，我懂。
2: 好香啊！
1: 我懂。
2: 还没吃就这么香？
0: 试试看。
1: 好，谢谢。不要流口水。
0: 啊，不要流身上来哈。试试看，虽然不是你抓的。
1: 好吧。

0: 这个汤真香，
1: 鲜吧？非常鲜，没有让你失望吧？没有失望。然后这个鲜香的味道，感觉很通气，很舒服。
0: 喝着喝下去，是不是感觉身体暖暖的？
1: 是的。啊，这个感冒了，就去了好几趟。
0: 那你感冒了，战斗力还这么强，那只鸡还是你抓的。
2: 你不是很在行吗？在行什么？没有，再行什么？没有。
3: 我要鸡，我要吃鸡。没有什么。我要鸡，我要吃鸡。没有什么。对呀，她是公主。哈！哈！哈！哈！我的天哪！你弄点鸡肉试试看。真香，太好吃。
0: 哎，我是不是我都吃完了，我都不吃了。哎，哪里有？我给你打一点。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一点鸡肉。谢谢，谢谢，谢谢。好了。
1: 这土，这是什么鸡啊？这是土鸡啊，鸡鸭鱼肉。
0: 作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首选，这就是顶级食材哦。嗯，中国人的年真幸福。来，那祝我们永远幸福，新年快乐！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五四青年节，奋斗恰逢其时。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今天早晨云系虽较多，但阳光还是透过云层洒落，午后体感舒适。目前来看，预计未来五天我县两头晴，中间雨，气温先升后降，其中七号傍晚到八号有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雨量中到大，局部有暴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届时最高气温将有所下降，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本周晴多雨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用户用电安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到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到多云，12到28度。锦水滩晴到多云，11到29度。石塘晴到多云，11到28度。重头晴到多云，10到27度。赤石晴到多云，11到28度。

0: 安溪晴到多云，9到26度。婺溪晴到多云，10到26度。珠村晴到多云，11到29度。横厅晴到多云，9到28度。张家地晴到多云，7到23度。大湾晴到多云，7到22度。黄家畲晴到多云，6到22度。沙埔晴到多云，7到22度。苏坑梨园晴到多云，9到26度。云和梯田晴到多云，9到24度。仙公湖景区晴到多云，11到29度。市石景区晴到多云，11到28度。小顺景区晴到多云，11到28度。福二岩景区晴到多云，10到26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我，
7: 这好像是什么营销书里的话术，那肯定有情况。哎，你俩去神秘卧底一下，给我破破案，看看到底有什么事藏着。
8: 就是，
9: 好，交给我们。走。
10: 青姐，哎，

0: 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企业名录资料全都在这儿了。上面这两个呢是总冠名权，还有分会场各部分招商的资料，你看一下吧。
1: 你辛苦了啊。
0: 哪儿的话呀？哎，不过你真应该去看看谢灵慧的脸。
1: 怎么了？
0: 黑的跟锅底一样。那行吧，你先看，我去忙去了。

0: 梁本森主动来找我做这只基金，却让周航来跟我对接。这个老狐狸，他是想看我跟周航摩擦一下吗？
1: 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儿，你说咱们这个募资计划书是江一迪起草的，

0: 现在他是周航的助理，当时离职离得又并不愉快。
1: 真的，机会应该都是一样的吧？而且先问的是您，您不说啊？
2: 我不容你，行了吧？
1: 自己怎么赖谁呀、啊？
2: 喂，彭总，
3: 哎呀，冬玲啊，冬玲，你让我怎么说你？你说，
2: 彭总啊，我这，
3: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董事长亲自问你有你酒的事儿？那是我给你找了一个在董事长面前好好表现的机会，你怎么让那小丫头抢了风头呢？
2: 彭总，我是想保佑你酒这个项目，但我又知道你又不希望禁掉，所以有些话我就没法说嘛。
3: 那你知道你走以后周航怎么说吗？他提议让江一迪做这个案子的项目经理。
2: 那公司要这么决定了，我就只能服从呗。
3: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就这么妥协了？
2: 那我能怎么办啊？
3: 我看不了我的人这么被人欺负。哦，那天晚上李科给你拿点钱你不收，怎么嫌大哥的钱少啊？
2: 哎呦，彭总，真不是，这我不能收您的钱啊。但我这一想，我后边要是跟着你好好干，那我肯定挣得更多呀。
3: 哪要这么说啊，是你想通了。
2: 彭总，说实话，我是真怂，我就是被华科远见那个事儿弄怕了，我真的怕再来第二次。但是我再一想，我要是不跟您好好干，我连这第二次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彭总，你也别嫌弃我之前犹豫，我这人就这胆量。但您放心，后边我一定跟着您忠心耿耿好好干。
3: 我听出来了，说的大实话，我喜欢听。至于忠不忠心啊，别挂在嘴上，咱事上去。我跟董事长说了，让你跟江一迪共同负责这个项目。你记住了，这件事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说了算，明白吗？
2: 知道了。
4: 哎，你怎么来这么早？
5: 江姐，我告诉你啊，今天下午2点要有一个培训，然后来的都是业内最顶尖的营销高手，你千万别迟到了。
4: 怎么每回都这么说啊？最顶尖、最顶尖、最牛、最高级的，他哪回是真的呀？我告诉你啊，这群人啊，远看是群英荟萃，近看就是大萝卜开会，全是群大萝卜。
5: 你怎么了？之前严峰选中你的时候，你不是挺积极的吗？你不指望他来投资公司了？
4: 他投资？他拿什么投资啊？他能投什么呀？这就是一场巨大的杀猪盘。但我告诉你，猪不可能永远是猪。
5: 啊？
4: 算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下午见，杀猪。
5: 杀什么猪啊？
4: 培训。
5: 哦，下午2点，你千万。
4: 张姐人呢？
5: 张姐，张姐在办公室呢。
4: OK。
6: 最开始啊，我们调查以为他被什么诈骗公司忽悠了，谁知道他在杨峰的那家直播公司。
7: 杨峰？
8: 对，就是那个杨峰，他现在给小童承诺说会把他打造成为一个带货的头部主播，
6: 而且呢他还教小童营造什么人设，什么怎么吸粉，还告诉他人脉啊就是钱脉，告诉小童什么病毒式传播，还给小童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小童一个月拉一个500人的大群，定期在群里灌输投资理财的概念。
8: 是，
7: 你这听着就不对啊。
8: 是，但是杨峰还承诺他什么后续会给他投资2000万吧，对，2000万，把他打造成为一个头部网红，
6: 神奇少女，
8: 是神奇少女，对。
7: 他信了吗？

0: 你到了吗？昨天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总体看来情况还不错。今天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做最后的冲刺。这次大会的筹备时间呢，虽然比较短，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做成这样的规模和创新能力，我觉得咱们中商浪潮的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值得嘉奖。
2: 是，
3: 就看明天了。
2: 二位领导请留步，我有事儿想给二位领导汇报一下。
0: 安娜，你先带大家去会议室。
2: 哎，好，大家各位，
0: 你们请啊。
2: 我不知道二位领导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冠名招商的事儿。
3: 你是说宝格能源？
2: 对，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独家冠名权，所以引起了很多不良媒体用虚假信息来攻击这家公司。
0: 为什么？
2: 有些话我不知道。 该不该讲？
0: 你说，
2: 我个人认为谢林会收了好处，因为他想让青山电子获得这次独家冠名权。好在我们维护了竞价的公平性，所以最终获得冠名权的是宝格能源。正因如此，他就动员媒体的力量来攻击宝格能源。
0: 嗯，你有证据吗？
2: 他的助理看不惯他的这些行为，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0: 谢林会的所作所为，他全部都有证据。高总啊，这就是你们集团内部的事儿。
4: 是是，
0: 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我也无需再多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妥善处理好。
4: 你放心吧，将军。刚才吕建反映的问题，我们集团一定会查清楚，给你一个妥善的解决。
0: 保证大会安全召开，
4: 这点你放心。
2: 可是谢林会代表中商浪潮在明天大会上发言，还安排了采访，我觉得这么做可能有点不太妥吧？
4: 这样，吕姐，你要深度参与工作，一旦有什么问题，你要做好准备。您看这样行吗？
2: 好，二位领导，里面请。
4: 好，来会议室。
2: 放心，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处理好啊，不会对大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啊。
0: 二位领导先坐一下，我处点事儿，马上过来。安娜，快泡茶。哎，好。
5: 你这会儿来这儿干什么？
0: 我怎么不能来啊？
2: 你有什么事儿？哎呀，
5: 你怎么回事啊？
2: 都等着你呢。晶晶，你快到会议室，跟局长把之前咱们要汇报的事情仔细汇报一下啊！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马上过来。
5: 行，那你快点啊。
2: 好的，好的。嗯。
6: 老徐，钱我会给你的，你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会坏事儿的呀，老徐。别演了，明天大会一结束，你给谢林会的脏水就泼完了，到时候你还会给我钱吗？你这是明显的想赖账呀！当时你让我去找青山电子，说咱们手里有他们的黑料，逼着他们给咱们过关费。 你还让我找人到处去泼宝格能源的脏水，为的就是栽赃谢灵辉。这些脏烂事情都是你让我干的，没错吧？你到底想干什么？Money， 你收青山电子的 Money， 都进了你的那个什么中朝会务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就是实际控制人，之前你收的那些黑钱。 不都是走到这家公司，你确实可以，黑吃黑吃到我头上来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可以随时告发你，
2: 张嘴就来，信口雌黄，你的证据在哪儿？中朝会务有我的名字吗，老徐？说我泼脏水，谁信？你是有黑料的。

0: 案，当初谢云会出事那篇文章，经过你的手。
1: 你说这事儿说出去，大伙儿信你还是信我呀？
2: 你早就盘算好让这样做了。说到玉象投资那篇稿子，前前后后那些脏事，都是你策划的。你现在全赖到我头上了，啊？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呀？你要想鱼死网破，我奉陪到底。
1: 老徐啊，老徐，谢灵慧马上就被我扳倒了，今后有的是挣钱的机会。
2: 算了吧，你的人品我会相信吗？我现在就要真金白银。
1: 老徐，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啊，我把会试的事儿处理完，马上公司打给你啊，等着。
2: 好的呀，不见到妈呢，我是不会离开的。
3: 哎呀，各位领导，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这大会小会什么事儿都是。
1: 怎么了？
4: 都听到了吧？
5: 徐德林，我们都听见了。
4: 好的，那我挂了。
6: 吕健，你和徐德林的对话我们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
7: 太无耻了，你们准备接受纪检部门的处理吧。
8: 你以为自己两面三刀，陷害同事，爬高踩低，还脚踩两只船，就真的没有人知道吗？啊，对了，今天这法子是我想出来的，谢谢赐教，吕主编。

0: 占掉了这颗老虎屎，我真开心。咱们应该去酒吧庆祝一下。嗯，
1: 说真的，咱们真的好好庆祝一下，对不对？
2: 哎，还庆祝？关键是明天的大会，大会，大会。
1: 还得是王老师啊，不管什么时候都能上泰山。嗯，
2: 你们到我这个年纪啊，见的人和事多了，就不觉得什么事奇怪了。嗯，最关键，一个人要正直啊，做好自己该做的本职工作，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嗯，学到了。
2: 嗯，不还有啊？
3: 嗯，够了，够了，
4: 够了。下个男孩吧。
5: 邮件里这些都是联系好的，对吧？好的。好的，我明天7点到会场。好嘞，啊，拜拜。
6: 慧姐，这些还需要你签字。
5: 好。
4: 哎呀，
6: 还有那个创投大会，我这里的工作我已经全部都处理完。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8: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9: 王国回去，来，
10: 三二一，
11: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2: 我家与共享，
1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1: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